些公安部门来讲的话，那不是在部门了，日本那些大伯大伯来，那其他那些那忙一下。那身边都有会有没有没有人能得呗？大伯来，别多一下，哎，别多问问，得来干讲。